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我哋欣赏过系女高音费莱明为我哋演唱《马勒 G 大调第四交响曲》里面第四乐章，同佢一齐演出嘅系柏林埃嘅乐团指挥系雅巴道。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零开始。

0: 慕尼克 ARD 国际音乐大赛是德国规模最大的国际古典音乐比赛，由巴伐利亚广播公司主办。自1952年创办以来，它一直是全球最具声望的古典音乐大赛之一，更是无数音乐家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起点。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五位近年在 ARD 国际音乐大赛得奖的音乐家演出，也都是他们在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首演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包括2024、2023和2022年得奖者女高音马腾斯、双簧管演奏家布法登、中提琴家李偕秀、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的精彩表演。千祈不要错过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1: 周末的时间，脑海总是有无限想法，无论是幻想、乱想定是狂想。星期六早上11点，有主持高德仪一起同你周末随想。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牛津学士鼓乐团联同北部室乐团，仲有指挥韦德，啱啱演出韦华帝嘅 D 大调荣耀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chola Cantorum Oxford and the Northern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Nicholas Ward with Vivaldi's Gloria in D, RV 589.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堂。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0: 郭舒荣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我们听过伯恩斯坦领导纽约爱乐的演出版本。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George Gershwin's An American in Paris, played by the New York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Leonard Bernstein.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3: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在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智利茲利安弦樂四重奏啱啱演出莫伊雲嘅第二號弦樂四重奏。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String Quartet No. 2 in A minor by John Blackwood McEwen, played by the Chilingarian Quartet.
2: Art Tidbit
3: 藝術焦點。
4: 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娱乐生平，他立足于广东音乐的原貌，采用二段式的配器对比结构，乐曲坚守岭南明快喜庆的曲风与五声旋律，第一段以高胡领奏，搭配小型的弹拨乐式小打，还原传统五架头的四足音色，轻巧灵动啊。第二段全乐队加入配器加厚，弦乐齐奏，吹打齐备，打击乐足补加嘛，气氛热烈欢腾。他所使用的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乐本土韵味的同时，将小型的民间小曲升格为大型的民族管弦合奏，是乐交响改编的经典范例。那么，请大家来欣赏。

0: 刚才听到的是彭绪文先生改编的《广东音乐娱乐生平》，民族管弦乐版本，是严惠昌指挥香港中乐团演奏。这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艺术焦点，我是严惠昌。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3: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莹莹。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咯。而今日为你拣嚟嘅咧，都系风格浪漫嘅作品啊！其中有西贝流士嘅小提琴音乐，系编号69嘅两首小夜曲，其中比较伤感嘅 G 小调第二首，会由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杜斯高指挥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一齐演奏噶。咁跟住咧，我哋听下柴可夫斯基嘅《天鹅湖》啊，原本咧系芭蕾音乐啦，不过我哋听嘅咧会系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啊，改编者系德布西。咁话说咧，年轻嘅德布西曾经为梅克夫人打工噶，而梅克夫人就是给予柴可夫斯基大力支持的赞助人。德布西就按住梅克夫人的要求改编《天鹅湖》入面的俄罗斯舞曲、西班牙舞曲和拿波里舞曲，给梅克夫人和德布西一起合奏的。稍后我们听下拉伯克姊妹演出。至于现在想先和你听一套声乐作品，出自舒曼的歌曲集《爱情游戏》，作品101，我们听下其中的两

两首啊，先带嚟嘅咧系第一首《我轻柔愉快的歌声》啊。当中讲到歌声咧，系得到窗边嘅爱人以笑容回报。跟住就系第四首《我可爱的星星》，里面咧讲到迷茫嘅主角恳求闪亮嘅星星继续喺天上发光，指引天堂嘅路向。嫁俾男高音古拉，仲有钢琴家雷迪克。

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细腻描绘爱和生命，带领听众走向充满光明和喜悦的最终章。马勒曾经借用尼采的名句话，在这个宇宙里面，喜悦比悲伤更加深刻。在来的四台音乐会，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会联同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再加上女中音张亚杰演绎这一部大型创作。张亚杰曾经在2022至2024年间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华人驻院独唱家。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今日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同我陈书一起欣赏中乐。在对上这两集，我们一起走到黑胶世界，回顾黑胶唱碟为我们留下的这乐声。今天我们会继续黑胶之旅，寻觅一些久违的唱碟，又或者探索一下黑胶世界原来留下了一些我们未听过的唱片。

为今集黑胶乐声愿再寻打头炮的是梅兰芳在1931年灌录的《霸王别姬》。这只唱碟绝对称得上是世纪珍藏。如果只是计梅兰芳《霸王别姬》的影音资料，当然是他在50年代尾联同花脸演员刘连荣在北京电影厂的摄录。不过我现在搜集这张31年的录音，是他和京剧一代宗师杨小楼的合唱，而负责伴奏的都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乐师，当中有徐兰苑和耿永兴拉的京胡，黄少卿拉的二胡，而打鼓的有鲍桂山和刘斌辉。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梅兰芳那一辈又或者后一辈负责单班挂头牌的演员，如果找到一个好的琴师和他操琴，即是拉京胡，閒閒地可以引多120多个观众入场的。换句话说，京剧的伴奏有他们的捧场客，无他，好演员拍了个好伴奏绝对是相得益彰。虽然以梅兰芳和杨小楼的魅力就已经肯定买个满堂红了，但是有好的伴奏对他们来说始终是如虎添翼。我现在要同大家分享的梗是唱片里面的戏玉，即是由楚霸王念诗慨叹力拔山河气盖世，时不离兮追不逝，一直到虞姬唱劝君王饮酒听渔歌，解君幽闷舞婆娑，这个见舞这段。

得窗池是短了一些的，还有些出入添。其实自从创作这出戏的齐如山推出初稿之后，这段歌词有几次的增删，改动了不少。好了，如果大家对于刚才那段意犹未尽，那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都算是珍宝的录音，拉京胡的是大名鼎鼎的杨宝忠。他除了善于拉京胡，亦精通小提琴，可以说是中西乐兼通。他是马连良的早期琴师，后来为了专心辅助弟弟杨宝森，他为弟弟操琴，等他成为杨派老生的创始人。就是他的京胡稳稳托住他弟弟的老生唱腔，而这对昆仲亦为梨园留下了不少的美好回忆。我们就一起听下他所拉的夜深沉，亦即是霸王别姬里面虞姬唱完劝君王饮酒听渔歌，解君幽闷舞婆娑之后那段剑舞所用的曲牌音乐。

京劇界有一個好有趣嘅稱呼，如果你係優秀嘅京鼓名家，人哋就會叫你做一把名琴。楊寶鐘固然係一把名琴，如果我哋對呢位名琴懷念不已，咁或者可以從佢其中一位徒孫得到些許嘅安慰。現代京鼓名家黃彩雲嘅其中一位老師係張素英，而張素英當年得過楊寶鐘親自教授。我哋聽下幾十年後楊寶鐘嘅徒孫黃彩雲點樣演奏呢個經過改編嘅夜深沉啊！

头先嘅夜深沉，帮黄彩云打鼓嘅系黄建华。好啦，听完三首《淘京剧霸王别姬》有关嘅音乐，我哋转为听下交响乐啊。60年代初，丁善德写咗一首《长征交响曲》，为内地嘅音乐界带嚟几大嘅回响，亦系中国现代音乐一项显著嘅成就。我而家拣咗一个由林克昌领导名古屋爱我乐团嘅录音俾大家听。我手上嘅黑胶唱碟就系呢个1978年嘅录音。大家听下《长征交响曲》第3乐章《飞夺泸定桥》啊！

0: 当年以长征作为主题的音乐，何止头先丁善德的交响曲啊？六十年代的另一个音乐创作是长征祖歌。这个长征祖歌的创作历程有些特别，是先有词后有曲。词是由当年有份参与长征的一位叫做萧华的将领，以三七句的文体，即是三字句和七字句的文体，写了十二段诗。而当中头十段由四位作曲家编上歌谱，成为一套可以歌唱的祖歌。我拣了当中第五段，即是飞越大渡河，和大家分享。而这段飞越大渡河所讲述的故事，正正是刚才长征交响曲里面的飞越泸定桥。
1: 飞越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唱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二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留英名。

剛才聽到的合唱曲《飛越大渡河》是解放軍戰友歌舞團演唱兼伴奏，由唐剛負責指揮。順帶講講，剛才所播的不是黑膠唱片，而是由母帶轉咗落去 DSD 嗰度。聽完內地的錄音，依家轉去聽一首台灣黑膠唱片裏面所載的歌曲啊！我依家手執的唱片是我70年代在台北買的，唱片名稱是《中國藝術歌曲選擇》，它實質是一位女高音叫做林林的首張個人唱片。林林是雙木林，然後一個玉字邊做個樹林的林。他是台北中國文化學院音樂系的畢業生，而中國文化學院即是今日的中國文化大學，在台北陽明山華岡那裡。我揀了唱片裡面的《采莲谣》和大家分享。其實這首《采莲谣》是王子的作品，由韋漢章作詞。關於王子所創作的樂曲，韋漢章所寫的詞，香港老一輩的樂迷都很熟知的了。這首《采莲谣》的頭幾句歌詞是說：夕陽斜，晚風飄，大家來唱《采莲谣》，白花艷，紅花嬌，撲面香氣，暑氣消。

头先嘅一首《采莲谣》系王志同韦翰章呢对老拍档嘅其中一首作品。王志远在30年代初就开始为韦翰章嘅词谱上乐曲，佢历年所创作嘅诗歌初时收录响70年代刊行嘅一本歌集，叫做《野草词》。其后响80年代尾更推出增订版，叫做《野草词总集》。好啦，听完呢首《采莲谣》，我哋转为听下内地一首云南民歌啊！呢首我估大家都好熟悉噶啦，歌词嘅头几句系话：，哎，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嘅哥哥在深山，歌像月亮天上走，山下小河淌水清悠悠。

頭先嗰首就係雲南民歌《小河淌水》啦。我揀嘅版本係由黃紅唱嘅，而收錄呢張演唱嘅係一張應該係70年代響香港推出嘅黑膠唱片。黃紅係擅唱雲南民歌嘅早一輩歌唱家，而呢首《小河淌水》可以話係佢嘅招牌歌。聽完歌唱版《小河淌水》，我哋轉為聽首管弦樂版本嘅《小河淌水》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殷建豪指揮香港管弦樂團嘅錄音，而呢個樂曲收錄響一張82年推出嘅黑膠唱片裏邊。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欣赏下另一张黑胶唱片里面由小提琴拉奏嘅民乐《渔舟唱晚》。呢首乐曲，我相信冇乜人未听过。不过以小提琴拉奏嘅效果，又会点嘅呢？我哋就嚟听听郑石生嘅演绎啦。

剛才的一曲《渔舟唱晚》是由郑石生拉小提琴，他是内地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兼教育家。这个小提琴的演奏版本相信是60年代的录音。节目临结束之前，我们听多一首21世纪的《渔舟唱晚》的延伸版本。这个版本由孟庆华将乐曲编上歌词，刘桂娟以流利的唱腔唱出，伴随他的歌声的还有常静的古筝。乐在神州今集的黑胶乐声缘在寻要结束了，我陈叔祝愿大家回顾过去之后勇闯未来，再会。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四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2: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3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3: 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4: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2: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Hello and welcome to Concert on 4 and to the concert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Long Yu Conducts Mahler 3, recorded live at the Shanghai Symphony Hall Concert Hall Shanghai on the 22nd of June of 2024. Music director Long Yu leads the 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 joined by mezzo-soprano Yajia Zhang and a large chorus. From 2022 to 2024, Yajia Zhang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Leipzig Opera as the first Chinese soloist in residence, and in the preceding season, the young mezzo-soprano was invited to collaborate with conductor Gustavo Dudamel, soprano Renee Fleming, and baritone Thomas Hampson in her debut at the Paris National Opera. We will hear her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movements. Long Yu's interpretation remains faithful to the composer's intentions while also offering a transcendent and joyful experience through its warm orchestral colors and deeply expressive portrayal of love. As Mahler, quoting Nietzsche, might suggest, in this universe, joy is deeper and more profound than sorrow. Stay with us to fully immerse yourselves in Mahler's vast universe.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卢迪斯，我是王家浩。今晚会欣赏到上海交响乐团一场名叫《御龙演绎马勒第三交响曲》的音乐会。由御龙带领上海交响乐团，联同女中音张亚杰，再加上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以及女子合唱团，携手演绎马勒的大型创作 D 小调第三交响曲。这场演出在2024年6月22号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今晚联同乐团一同演出的女中音张亚杰，在2022年至2024年获邀成为莱比锡歌剧院首位中国驻院独唱家。在这个乐季之前，她更首次登上巴黎国家歌剧院舞台，和指挥家杜达美、女高音费林明和男中音汉普森合作。今晚我们就会听到他在马勒第三交响曲的第四和第五乐章唱出他的美妙歌声了。而御龙的马勒第三交响曲的演绎忠于马勒的创作理念，同时透过温暖的管弦音色以及对爱深刻而细腻的诠释，带来一场超越现实充满喜悦的音乐体验。正如马勒引用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在这个宇宙里面，喜悦比悲伤更深更深远。上海交响乐团今晚就会带领我们进入马勒浩瀚而广阔的音乐宇宙之中。马勒第三交响曲主要创作于1895年，亦都是属于所谓少年摩诃交响曲时期的作品。音乐和他较早创作的艺术歌曲《少年的摩诃》的主题、意象和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两者都围绕着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天真的童话幻想和现实人生之间的对比。这首规模宏大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可以说是马勒对泛神论的赞歌，亦都是他献给大自然的一首伟大颂歌。按照马勒原本的构想，全曲六个乐章由低至高逐渐发展，从无生命的大自然展开，最后走向宇宙的创造者，而马勒认为这位创造者就是爱。马勒曾经为六个乐章分别加上标题的，但是后来删除。第一乐章原本被称为潘神苏醒，夏天来临。第二乐章草原上的花朵对我说。第三乐章森林里的动物对我说，第四乐章人对我说，第五乐章天使对我说，最后第六乐章爱对我说。不过这些标题1898年出版的时候全部被删除。全曲超过三分一的篇幅的第一乐章描绘夏天苏醒，潘神降临。马勒以阴沉闷热的森林景象对比充满活力的进行曲和庄严的葬礼进行曲，营造出宏伟而充满张力的音乐世界。第二乐章气氛截然不同，以优雅细腻的笔触描绘草原上盛放的花朵，展现大自然充满生命力的一面， 亦都为第一乐章嘅激烈情绪带嚟片刻宁静。第三乐章描绘森林中动物繁忙而活跃嘅生活，马勒引用自己早期嘅歌曲《夏日的慰藉》嘅旋律，并加入喺后台吹奏嘅油号独奏，象征人类站喺远方凝望呢片未受文明干扰嘅大自然。第四乐章的气氛转向沉思，由女中音演唱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的午夜之歌，这段充满哲学意味的音乐思考喜悦和痛苦的关系，以及灵魂对永恒的渴望。第五乐章充满欢乐气氛，由女声合唱和童声合唱模仿中声歌唱，歌词取材自德国民间诗集《少年的魔国》，内容改编自一首17世纪的圣诗，主题围绕罪的救赎和信仰带来的安慰。乐章中段女中音独唱，唱出对救赎的祈求，音乐突然转为阴暗，伴随大锣的敲击和响亮的钟声，两组合唱仍然持续模仿钟声的效果。不过这一段不安好快就消散，乐章最后重新回到开始时欢乐明亮的气氛。来到最后一个乐章，所有文字都沉默了，因为没有任何语言比音乐更能深刻、更有力量地表达神圣的爱。这段长达25分钟的慢板，正是马勒所讲的爱对我说。乐章就好似一首充满灵性的赞歌，描绘超越一切的精神境界，并将爱视为宇宙最高最伟大的力量。我们很快就会欣赏到由御龙指挥的上海交响乐团、上海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春天少年合唱团及女子合唱团联同女中音张亚杰合作带来马勒的 D 小调第三交响曲。
0: Composed primarily in 1895, Mahler's Third Symphony belongs to the so-called Wunderhorn Symphonies, sharing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5点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嘅系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Observatory, while the relative humidity is sitting at around 79%. The news from RTHK.
1: 新闻之后第四台同大家报道最新一节交通消息。呈祥道观塘方向近龙翔工业大厦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排至将军澳隧道之内。将隧往观塘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而新界入口嘅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系正常嘅。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博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睇埋洪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就喺港安医院嘅回旋处；九龙区驾驶居道天桥往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惠业街往油塘方向近骏业街至丽业街系车多；睇埋新界区粉锦公路往文锦道方向近大头岭回旋处系车多，龙尾就去到北区医院啦。 反方向往石岗啦，近安蒲村附近系繁忙嘅。大后到往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沙咀道系车多，龙尾西流角路、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系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好啦，特别留意啊，封路措施，油麻地庙街拍摄工作，直至到听朝嘅7点钟。 介乎中方街至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另外，港岛电车消息，因路轨急修，东行线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海富街嘅服务仍然暂停噶，直至到另行嘅通知。 之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沙头角公路皇后山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常德村。第四台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艺坛快讯。
3: 嚟到7月21号，听紧系星期二嘅艺坛快讯。 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同你讲下钟景辉博士嘅追思会同埋纪念特展。今日专题，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剧评人，就系陈伟鑫噶 William， 你好啊！
4: 上个星期三咧，我同埋你咧就喺同一个场合出现啦，就系钟景辉倾 Sir 咧佢嘅追思会嘅。有别于平时嘅追思会咧，呢一个咧，哇！ 我覺得係非常之體現到阿 King Sir 咧喺香港作為一個前瞻性嘅戲劇巨匠，佢嗰種殺種之後所暴落嚟嘅嗰種嘅成果啦。咁所以今日咧喺節目入邊咧，特登揾嚟 William 咧，我哋講下呢一個嘅追思會啦，同埋之後咧有一個展覽嘅一個特別嘅展覽嘅。咁我首先問下你啦，其實咧 King Sir 呢一個嘅追思會咧，之前咧仲有一個嘅安息禮拜嘅。阿 William 你有冇機會去過啊？
5: 我冇啊，因为嗰日啱啱我准备出trip，所以咧嗰朝头我就冇去到嘅。其实咧呢一系列怀念
4: King Sir 嘅活动咧都唔系公开嘅，咁我就有幸啦就去到嗰个安息嘅礼拜啦。其实一入到场嘅时候咧，都已经好感受到嗰种 King Sir 倾住落去学生嘅外嗰度嘅延续，因为我入到去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知名嘅演员啦，咁佢哋就喺度做一啲好贴地打点嘅工作啦，譬如话我见到苏玉华、潘灿良，佢哋喺度做大位啦，又其他嘅同学啦，譬如我哋熟悉好多话剧团嘅朋友，佢哋喺度派一啲嘅单张啦，或者完结嘅时候，佢哋去派一啲嘅小礼物啦咁样。咁嗰个在于嗰个安息礼拜嚟讲咧，当然有好多影视界或者系舞台界嘅 人员啦、台前幕后都会有，或者系一啲艺术行政界嘅高层啦、校长啊等等都会有喺度。咁令我好动容嘅咧，就系一个系好宗教式嘅礼仪嚟嘅。咁入边咧， 就有呢个演艺学院嘅学生组成嘅 C 班啦。咁呢个 C 班不单止咧系嚟自戏剧学院嘅，有一啲系音乐学院嘅同学都喺入边。咁负责司琴嘅咧系马永玲，佢系全程就喺度，唔同嘅部分都系负责弹琴嘅工作啦。咁 C 班入边咧亦都有我哋好多好熟悉嘅话剧界嘅面孔啦。咁当中包括有阿美姐啦，亦都有阿黄祖蓝啦。咁美姐同黄祖蓝同埋音乐学院嘅柯大伟啦，同埋佢太太做 fitter 啦，咁之后咧都有一个四重唱。其实咧好少可见到一啲嘅礼仪咧，嗰种嘅音乐嘅质素咧，唔系嚟自音乐人，而系咁高。其实一路唱嘅时候咧，都见到好多嘅同学咧，都已经系攞住纸巾出嚟，系一个好动容嘅画面。咁之后祖林亦都有佢嘅分享啦，咁样呢个系七月四号发生嘅。咁去到上个星期三啦，就系、是、七月十五号嘅时间啦。佢哋用咗多两个时间准备嗰个追思会咧，我觉得不得不提。我哋今日值得喺节目嗰度讲嘅就，我真系未见过一个咁样嘅追思会。地点系演艺学院嘅演艺剧院，本来有两场嘅，咁后屘咧就变咗做晏昼嘅一场。不如同我哋讲下呢个嘅追思会佢特别之处啊！
2: 我就因为去唔到嗰个礼拜，咁所以咧我好早就已经预备定我会去呢、這个即系追思会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嗰个追思会我觉得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佢好似系一个。即係我哋平時講追思會好似啊，我哋要懷念偉人，我點樣懷念佢？但係佢嗰個形式就唔係話純粹係咁樣致敬啊懷念，而係好配合翻 King Sir 佢嗰個嘅喜好啊。因為咧，佢用咗嗰、那個我形容嘅框架咧，當一個表演樣嘅節目。個框架係 King Sir 好中意嘅一套話劇，叫《石小城風光》。咁所以咧，佢嗰個做法就係由阿 King Sir 個侄仔帶領我哋開始。讲关于即系 King Sir 嘅故仔，分享咗少少少，即系平时佢同佢之间嗰个日常嘅互动啦，亦都有喺中间就穿插咗唔同时代 King Sir 嘅学生、King Sir 嘅同学，甚至同 King Sir 一齐即系叫战友啦，喺唔同年代同佢之间嘅点样认识啦，或者系一啲嘅互动嘅分享，咁成个感觉系好 warm 嘅感觉，即系我哋唔会觉得好惨或者悲惨，或者亦都冇摆到 King Sir 喺好高嘅位置，而系我哋听到就系、是、啊喺唔同年代同 King Sir 喺有好亲密嘅互动嘅朋友，佢分享一啲好佢个人嘅小故事，咁我觉得呢件事就感觉好好啊，同埋始终 King Sir 佢。涉猎嘅，即系譬如无论系除咗舞台之外，亦都系有电影啦、电视啦，甚至乎亦都有佢过去读书嘅书嘅同学仔嘅一啲分享啦。我觉得成件事令到我都觉得好了解 King Sir 多啲，或者啊可以认识佢多啲，了解到多啲点解佢之后会有一啲唔同嘅谂法啦，或者系佢即系点样同学生嘅互动，亦都令到我哋去反思紧好多。即係講於教育啊，即係唔單止戲劇啦，而係教育上面嘅嘢。咁呢個亦都配合翻，因為今次都係喺演藝學院嗰度舉行啦。咁除咗頭先講緊小城故事嗰個脈絡之後，到最後亦都有機會俾到而今年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嘅同學仔，亦都有兩段當年 King Sir 引入嚟香港嘅。音乐剧嘅演出啦，咁亦都有毕业班嘅同学嘅一个小嘅展演，咁变咗成个感觉喺全程上边嗰个嘅效果好明显啊！
4: 尤其是咧成个嘅制作咧，令我觉得咧系一个好立体嘅角度，同埋好。人性化好有爱嘅角度咧，去再次去认识阿 King Sir。成个嘅制作咧就以蒲公英嚟到出发。蒲公英咧就系个特性就系当个风一吹嘅时候咧，佢个种子咧就会散落去一地嗰度。咁亦都一个好好嘅比喻就系阿 King Sir 喺戏剧界嘅工作就好似蒲公英咁样，就系散满一地。我自己好欣赏嘅咧就系咧嗰个嘅舞台嘅调度，佢哋揾咗阿朱仔老师去做导演嘅工作咧。哇，系好流畅啊！由佢个侄仔系一个素人嚟嘅，唔系一个戏剧人，佢都可以即系指导到佢一个好流畅，无论系一个舞台嘅调度啊，佢哋嘅走位啊，嗰种嘅流畅度啊，连埋灯影啊，连埋嗰个投影啊，哇！我成日觉得 King Sir 亦都系造就咗呢一班同学台前幕后佢哋嘅成功。
2: 同埋即系配合翻即系《小城风光》嗰个嘅。即係風格啦，亦都係即係過去 King Sir 導嘅時候，譬如用咗木梯啦、凳啦，一啲好簡單嘅方法，就砌咗一個，亦我哋去可以好簡約個舞台上面，但係都好力量分別有唔同嘅演員。頭先講過啦，除咗啊 傾上一集之外，另外亦都有三位佢唔同時期嘅學生。

0: 播放一啲 King Sir 嘅片段啦。咁佢话只要你俾一张凳我，我就能够做到一台戏出嚟。咁头先讲到啦，有好多嘅部分就系真系用上一张凳，或者系用到一堂嘅梯啦。而呢一堂梯咧喺之后嘅展览会入边咧。都有出現，加埋一啲其他嘅圖片啦，咁亦都鼓勵公眾人士或者係參與嘅朋友咧，去同阿King Sir打卡。我覺得呢個展覽會好好睇，本來只係兩日嘅，後尾仲延長咗，去到啱過去嘅星期日都仲有得展。我覺得呢件真係件好事啊！同我哋又講下個展覽會啊。
1: 個展覽會我覺得好神奇嘅，因為我哋而家我都喺演藝學院工作咧，咁其實我之前一日收工咧都仲未有。任何嘢嘅，就係、是、嗰個平台上
0: 面，即係吉曬嘅，
1: 係啦，仲未開始嘅，即係我即係晏晝嘅時候，我都同嚟準備嘅嗰啲嘅朋友啊，打招呼、食飯，見到佢哋，跟住都仲未見到，跟住第二日我翻嚟已經見到成個展覽一夜之間起好曬，咁佢哋我聽翻佢哋講，即係佢哋真係做到凌晨三點鐘，係啦，即係嗰晚由晏晝三點交個場俾佢哋，咁啊用咗12个钟头將成個展覽起咗出嚟。即當然啦，他們之前就要做了很好的準備功夫啦，因為如果大家朋友有機會去看到，都會見到它裡面的資料是相當詳盡的、即當然也有一些很好的展品，即剛才 Cathy 說到就是用木梯、帶了一些 King Sir 的不同年代，由他小個到去準備出國、出國留學時期的一些留影的相
0: 片、
1: 用木梯擺好了、另外旁邊也有一個好像年表那樣、由佢細個喺佢人生階段唔同嘅一啲重要點，亦都可以列曬出嚟。呢、一個資料，即係我咁對頭先講過啦，都係可能即係用一個零兩個禮拜去做到呢一樣嘢。然之後，即係呢個展覽嘅設計師係阮漢威，就諗到一個咁嘅方法去做出嚟啦。即係一邊就係講緊佢嘅生平啦，頭先講緊嘅相啦，有一啲嘅大事嘅表啦，亦都有一啲清常珍藏啦，無論係其實戲劇啦，亦都有電視啦，令到可能。譬如我自己年紀稍微年輕少少，即係譬如啊，真係六七十年代當時佢點樣樣由喺美國翻嚟之後、去大戲劇，唔單止當時可能未有專業劇團，亦都帶入咗電視喺電視上邊去做呢啲去分享呢啲嘅舞台劇嘅故事，我覺得呢啲都好重要。咁去到另一邊轉個圈之後，亦都有喺佢嘅電視嘅一啲劇照啦，或者佢參與舞台劇嘅啲劇照啦，咁同埋金句啦，亦都有佢過去一個獎項。少少嘅角落摆出佢奖项，咁我觉得令到成个展览系无论系方方面面，你认识King Sir可能由电视、电影、舞台剧或者系教学上面，你都可以多方面了解原来King Sir系喺唔同嘅层面，佢亦都留下咗唔同嘅足迹，做咗唔同嘅嘢咯。
0: 我相信咧喺唔同嘅阶段去帮手嘅同学啦，或者系同工们咧，我谂佢都系本住呢一样嘢去到做嘅，就系将呢一样嘢献俾King Sir作为。对他最后的礼物，我相信他们搭过景搭到去凌晨两三点，或者他们在那个安息礼拜又好，或者是追思会入面好，每一个 Q 都是这么准成，都是这么完美的时候，就是希望他们将他们的能力去献给King Sir。今天在电话旁边就麻烦了陈伟欣跟我们讲过关于钟景辉戏剧大师的追思会，还有讲过他的展览。麻烦了你 William。
1: 不用谢谢。
2: Employers in all industries must report any work accident or prescribed occupational disease to the Labour Department within 14 days for an injury case or 7 days for a fatal case, irrespective of compensation liability. Injured employees can make a 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if the employer has not reported a work injury. Call 2717 1771 for more details. Be a responsible employer. Report work accidents.
3: Mosquitoes can transmit many different infections. Even if you may not have symptoms when infected, if the virus is present in the blood, a second bite can spread it to others. Therefore, after returning from affected areas, apply insect repellent containing DEET for 14 consecutive days. Remember to see a doctor if you feel unwell. To prevent mosquito bites, wear light-colored, loose, and long-sleeve clothing and apply insect repellent. Stop disease from spreading. Guard against mosquito bites.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欢迎你在7月21号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的8点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们的音乐欣赏，先为你带来的有拉赫曼尼诺夫，是他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18当中的第二乐章。有请钢琴家蒂博代，还有阿树坚纳西所带领的克里夫兰乐团演出。

0: 佢喺亚殊坚纳西嘅棒下，联同克里夫兰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有拉赫莫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十八嘅第二乐章。
1: 星期三下午3:00的四台音乐会重播钢琴新星系列拉隆，是在2026年3月8日巴黎法国电台广播大楼音乐厅录音。拉隆的曲目入面最能表现他特别钢琴声音的舒伯特和舒曼正正是今场演出重点。拉隆自己亦说他特别受舒伯特吸引，弹起来更有深刻的感情联系，而弹舒曼那阵更感受到他特别紧张的性格和内心更快的节奏。他会演奏舒伯特钢 B 大调第21钢琴奏鸣曲作品 D960, 和舒曼的升 F 大调浪漫曲，还有升 F 小调小故事曲。另外鲜有演出的贝尔格钢琴奏鸣曲作品1，还有布拉姆斯八首钢琴小品作品76亦会出现。这两首作品都在15年前令拉隆一鸣惊人。
2: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在昨天收到一个令人伤感的消息，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陈刚在7月18日以91岁的高龄离开了我们。陈刚写有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而当中最著名最令人记得的就是他和何占豪一起合写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陈刚的音乐教育由他爸爸陈歌新那里开始，之后他入读上海音乐学院，而在今日为了怀念这一位的作曲巨人，一起听下这一首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录音正正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加上指挥范成武和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的合作演出。

非常之著名的這一首《涼竹小提琴協奏曲》，陳剛和何占豪的創作。刚才听过有小提琴演奏家西岐崇子，加上范静武所领导的上海音乐学院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先祝你晚安。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彭秀文先生改变的娱乐生平，他立足于广东音乐的原貌，采用二段式的配器对比结构，乐曲坚守岭南明快喜庆的曲风与五声旋律，第一段以高胡领奏，搭配小型的弹拨乐式小打，还原传统五架头的四足音色，轻巧灵动啊。第二段全乐队加入配器，加厚弦乐齐奏，吹打齐备，打击乐逐步加码，气氛热烈欢腾。他所使用的改编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粤乐本土韵味的同时，将小型的民间小曲升格为大型的民族管弦合奏，是粤乐交响改编的经典范例。那么请大家来欣赏。

刚才听到的是彭绪文先生改编的广东音乐娱乐生平民族管弦乐版本，是严惠昌指挥香港中央团演奏，这是香港电台第四台艺术焦点，我是严惠昌。

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敏。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cellist Alexander Wardenberg and pianist Johannes Obermeier performing Amy Beach's three pieces for violin and piano, Opus 40, and soprano Aurora Marthins with oboist Ilyas Bufadan-Adloff and Wardenberg and Obermeier in Paul Hindemith's Die Serenaden, Opus 35.
1: 刚才我们听过比卓的三首小品作品四十，大提琴和钢琴的版本，由大提琴家华伦贝格和钢琴家奥伯迈亚演出，而女高音马腾斯亦加入演出过亨德密特的小夜曲作品35。跟住落嚟呢三位音乐家亦会带嚟德弗扎克嘅创作，佢嘅吉卜赛之歌作品55。德弗扎克喺1880年初应维也纳宫廷歌剧院著名男高音华特邀请创作呢一部作品，选用咗捷克诗人海道克七首诗作谱曲。由于作品最初咧系为德语演唱而写嘅，海道克亲自将自己嘅捷克原诗翻译成德文，尽量保留原有嘅语气同埋节奏。作品同年由柏林出版商西姆罗克出版，但最初只得德文版本的歌词，因此曾经受到捷克乐评批评。其后出版商很快就推出捷克文的版本，并附有英文翻译。这次出版的时候，德弗扎克亦按照女低音乐金的建议，在第一首的音乐当中加入新的一节歌词。

庆家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开始今日嘅节目，首先拣嚟噶啦，就系一首电影配乐啊。就是这一出啦，是1939年上映的电影《绿野仙踪》，音乐啦就是由史都克特和阿兰创作的。今天这个版本就由巴斯文吉达和阿奴配戏的。《绿野仙踪》这个故事就讲述女孩子陶洛斯在奥兹国和胆小的狮子、稻草人还有石樵夫一起追寻勇气、良善和智慧的故事。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威尔逊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出吧。

威尔逊领导伦敦交响乐团的成员，送上过这一出在1939年上映的电影《绿野仙踪》的配乐。作品是由史都克特和阿兰创作的，亦都由巴斯文吉达和阿卢佩戏。跟住来我们欣赏的就是巴莫田的六首小品作品五。第一首就是田园，主题就好像民歌的旋律。第二首小步舞曲就很有浪漫时期的音乐中感觉。第三首摇篮曲主题可能会让你想起儿歌。第四首是忧郁圆舞曲。第五首是传奇，灵感就是来自歌剧。最后就是田园马祖卡，都很有民歌的节奏。听下钢琴家基斯道化威廉士的演奏。

基斯道化威廉士弹奏过巴莫田的六首小品作品五。曼德尔逊在21岁的时候就游览意大利很多的地方，他非常喜欢意大利，喜欢的不单止他的景色，还有历史、艺术、文化、食物等等。他曾经在书信里面用温暖和欢欣去形容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样他就创作了 A 大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0意大利。他写给他姐姐的封信里面，他就说创作过程很顺利，是最好的乐章。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当中第一个乐章，这个乐章可以用辉煌有力、欢欣愉快和明朗活泼来形容的，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呢？

跟住嚟嘅作品啊，就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旋律咧就系来自克里蒙曲调噶。呢一首作品相信咧系由苏格兰堂区一位牧师嘅女艾芬创作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嘅歌词咧就系来自圣经旧约诗篇二十三篇嘅，开头咁讲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尼亚里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的成员，联同管风琴演奏家森确克一起演绎过来自克里蒙曲调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第一小时的夜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见啦。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钢琴新星系列到附近，是在2025年2月12号东京几美井音乐厅录音。到附近的演奏除了有即兴感的深度之外，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美丽的精准声音。和他合作过的世界级指挥家有杜达美、班洛克、巴夫若菲和高柏敏，在2025至2026乐季足迹遍布全球各大音乐厅的他，会在今场演出带来贝多芬的第31钢琴奏鸣曲、舒曼第二钢琴奏鸣曲、拉赫曼尼诺夫的柯里尼主题变奏曲，还有普罗戈菲夫第二钢琴奏鸣曲。这场钢琴盛宴连连加奏应该在所难免。

韦尼的五重奏作品42是1917年完成，作品很能够展示到韦尼的艺术风格。这一首的作品就是纪念他的仔在这一年离世的。韦尼说作品很宏广，如同他的热情和他的仔不幸的命运。

都会咧自由飞翔啊！佢话佢用尽全力去写呢一首嘅作品，就好似佢嘅忧愁有几深刻可怕。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胡宝，另外仲有维奥提四重奏嘅成员送上维尼嘅五重奏作品42当中第二个乐章。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美国作曲家佛罗伦斯派尔斯在1887年出世，他是新英伦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创作的种类都挺阔的，有交响曲、协奏曲、艺术歌曲、合唱、室乐都有。今天我选来的就是他这首《密西西比河》，作品由多首曲调组成的。这条河呢，对于作曲家来说呢都挺有关系的，因为他所住过的地方呢都有这条河流经的。作品呢又用四个乐章就是形容呢这条河流的。我们听下呢杰特指挥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的演出。

杰特领导奥地利广播电台维也纳交响乐团，送上过的就是美国作曲家佛罗伦斯派尔斯的密西西比河。跟着来我们欣赏的就是一首吉他的作品，阿寡道的慢板作品二的第一首，弹奏吉他的是贝尔廉。就以这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心曲，多谢你收听，晚安。

女高音歌唱家兼钢琴家芬伦巧妙融合她的双重才华，以自弹自唱的形式演绎舒伯特的《冬之旅》，享誉国际。今次她首度来到香港演出，为这一套极具诗意的联编歌曲送上独特的诠释。四台音乐会，芬伦《冬之旅》，今个星期四。

大提琴家张汉娜联同帕巴卢带领的罗马圣西西利亚学院乐团演出过德弗扎克为大提琴和乐团而写的 G 小调回旋曲。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亦听过钢琴家帕拉亚弹奏拉赫曼尼洛夫的钢伊小调音乐会练习曲编号39的第五首，亦听过蒲塞尔的歌剧先后的选段，演出是女高音阿珍达、男高音富查哥、男低音迪尼蒂尔和克里斯蒂带领的繁花鼓乐团。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赵松庭的早晨，由林思坤吹奏笛子，同台演出仲有广州精英乐团，仲有古特三重奏演出舒伯特的钢伊大调第二钢琴三重奏编号 D929 的第一乐章。最后会听到男高音卡里拉斯演唱一首拿波里民谣《圣路切亚》，同台演出仲有维奥提带领的伦敦录音室乐团。

白恩斯坦带领过纽约爱乐乐团及女声合唱团演出过霍尔斯特的《行星》当中的《海王星》。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也欣赏过德普利的《万福女王》，由费比加路斯带领六声部合唱团演唱，还有维也纳八重奏带来过孟德尔逊的《降 E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二十》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路柏斯高保士带领新辛那提交响乐团演奏比赛的《C 大调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亦会听到华格纳的《汤豪舍序曲》，不过会听到由雷格改编俾双钢琴演出的版本，弹奏钢琴是阿察斯和永井雪。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早前欣赏过小提琴家古美奥联同钢琴家夏道演出德弗扎克的钢 G 大调第七幽默曲，亦听过海顿的第九十二交响曲又名牛津当中的慢板乐章，由古特曼带领汉诺威古乐团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双簧管演奏家波尔特联同钢琴家比树带来舒曼的三首浪漫曲作品九十四。接着下来，首先会听到德里伯的芭蕾舞剧《葛佩利亚》当中的圆舞曲，由奥曼帝带领费城乐团演出。还会听到钢琴家古特弹奏 J.S. 巴克的 B 小调法国风格序曲 BWV 831。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你好，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古乐嘅神剧《死与生》当中嘅《大审判》，由柏石带领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李嘉玲弹奏肖邦嘅降 E 大调《流畅的行板》与华丽的大波兰舞曲作品22。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韦华帝嘅 D 小调弦乐协奏曲。编号 RV129， 由艾菲基安带领波隆纳市剧院乐团演奏。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男高音杜明高嘅歌声，佢会联同仙奴普利带领嘅爱乐乐团演出普斯尼嘅歌剧《托斯卡》当中嘅著名咏叹调《星星原应闪耀》，亦会听到费兹创作嘅五首小品作品23。由单簧管演奏家史图哲文联同乔海弦乐合奏团演出，最后会欣赏到钢琴家布朗列兹弹奏哥舒荣的三首前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开始呢一个小时，我哋听过香港作曲家何崇智嘅《这是爱》，由霍家敏带领香港儿童合唱团演出。仲听过马素亚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舒伯特嘅《C 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当中嘅第二乐章。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斯堡利嘅《上升》。由基活特吹奏双簧管，同台演出仲有奇利克带领的伦敦古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德利伯的芭蕾舞剧《西尔维亚》的《勃然之舞》，由邦宁带领新爱乐乐团演出。仲有海费兹改编歌舒咏的歌剧《波基与贝斯》而写成的组曲。担任演出的是小提琴家穆达，仲有钢琴家普列文。最后会听到莫扎特为钢琴和乐团而写的 A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6。弹奏钢琴的是比殊，同台演出还有里斯本古宾奇恩乐团，指挥是古书包亚。

而歌劇《采珠者》的一首咏叹调，名叫《我觉得我还能听见》，由男高音维拉桑联同比拉逊带领的慕尼克电台乐团演出。仲听过钢琴家伊果利域弹奏舒曼的降 E 大调原创主题及变奏。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西贝流士的 E 小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演奏的是芬兰电台交响乐团，指挥是沙华斯达。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小提琴家薛高维斯基联同钢琴家基里罗夫演出克赖斯勒嘅《美丽的罗斯马林》，仲有德布西嘅《大海》，由卡皮利改编俾两部钢琴演奏嘅版本，演出嘅系夏斯拿同埋布鲁特麦瑞亚。

0: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1: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